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

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
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
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 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 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o-op Doma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

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

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

近期危险信号，近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

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

的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o-Optam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

肉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 Health Radio

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 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

来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bracam 和 Belgium Cabra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bracam 和 Belgium Cabra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o-op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 Capricorn 和 Belgium Capricorn，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

自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orn 和 Belgium Capricorn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orn 和 Belgium Capricorn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

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 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要只是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

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 a Jury Call of the Mea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bracam 和 Belgium Cabra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bracam 和 Belgium Cabra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

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胶基纤维素钠 0.5%， 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ermin

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Sterl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LLC 正在召回 TRP The Relief Products 温和润滑眼药水、塑甲基纤维素钠 0.5%、无菌眼药水 0.5 液体公升。原因无法保证无菌性。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召回 WFM Purchasing LP 正在召回 Fromagerie Coop-Domaine Capricam 和 Belgium Capricam， 保质期30天，所有日期截至2020年10月7日含当日。原因未申报鸡蛋过敏源。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